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大家一起来欣赏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健康专栏。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那我们来说一下榴莲。榴莲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外形厚实带刺，果肉金黄软软，气味独特，有人偏爱，有人避之不及。它营养十分丰富，富含糖分、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热量充足，能够快速补充体力，缓解体虚乏力，适合体质虚弱人群食用。在传统养生观里，这个榴莲性质偏温热，适量食用可以驱散体内寒气，温补身体，秋冬时节吃尤为适宜。不过榴莲糖分与脂肪含量偏高，切记要适量吃，不能多吃，多吃容易上火，引发口干、咽喉不适，还会造成体内热量